0: 火干火干火了没有说这么说嘞
1: 若将动干位啊发动了空的锅当会啊当个鸡
2: 96.5 MHz
1: 若火动了我可以 fraternité 动明天动吧 vibombo 米动了大吧我努啊没问米